0: Ribeiro, Caleb e Brisa, Maria Joana.
1: Essa é a nova tecnologia da China.
2: 大家好，我是思思，我是来自中国的中国人。这个视频我只说中文，但是你可以看。
3: Oh, oh, oh.
2: 什么？再见。